0: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美恩，感谢主今天早上又可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关于主诗篇91章。那么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听一听诗篇91篇，我让另外一个人念出来，其实是一个圣经的那个广播哈。对不起，等一下要用中文。OK。
2: 诗篇第91篇，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安居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必蒙全能者的荫庇。我要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信靠的上帝。他必救你脱离猎人的网罗和致命的瘟疫，他必用他的羽毛遮盖你，用他的双翼保护你，他的信实是你的盾牌和壁垒。你必不惧怕黑夜的恐怖，或白日的飞箭，或黑暗中横行的瘟疫，或正午肆虐的灾难。尽管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你必安然无恙。你必亲眼目睹恶人受惩罚，因为你以至高者耶和华我的避难所做你的居所。祸患不会临到你身上，灾难不会靠近你的住处，因为他必命令他的天使随时随地保护你。天使会用手托住你，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必将狮子和毒蛇踩在脚下，你必践踏猛狮和巨蛇。耶和华说，因为他爱我，我必拯救他，因为他信靠我的名，我必保护他。他求告我，我就答应他，他遭遇患难，我必与他同在，我必拯救他，赐他尊贵的地位，我必赐他长寿，并让他看见我的拯救之恩。诗篇第92篇。
1: OK， 我们现在念到91篇。 OK， So 有一首歌叫做野地的花，这个歌很好听，是以前他们有来过我的国家来唱。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爱，他更爱世上人，为我们预备永生的路。 So 另外一段，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

饭店2个礼拜才能出来，you know，这叫 quarantine。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他的胃的问题，一直跑出那个酸，然后他的肚子那个胃肠有不舒服，所以他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you know，拯救我，医治我。”我们也是通电话或者通那个网上，来联系他。那时候非常挣扎，所以他到那边的时候，第三天好像是第三天，他就说他需要去医院，然后刚好那个医院的经理很好，他的心就帮他带他到饭店的最近的地方。那么，因为他们已经检查他没有那个疫情，他是那个检查是 negative，OK，他们带他去，然后在医院那个医生就给他一些药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吃了，有吊那个水，对，然后吊那个水，滴那个药在他的血管。他回来，他说 OK 半天，然后晚上又发作，那个胃酸又涌出来，又不能睡，他很不舒服。然后等了过了3天，他又说我需要去医院，又再检查，我需要检查那个用 X 光来看看。那么他说有时候就觉得神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不要紧张，you know 这个问题。然后他去那个医院呢去看，然后医生就给他照 X 光，然后又做其他的验他的血，又没有问题。那么他回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看不到东西又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舒服？他就有点烦恼，吃也吃得很少，就是有偶尔。吃一点这里，吃一点那里，他们就是送饭到那个，他的门的房间的外面，然后你自己拿你的食物进来。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很担心。那有时候我就进食祷告，我就说啊，我需要为我的女儿进食祷告。当然，我的进食祷告有时候有，可是有时候也是觉得说很辛苦啊，进食祷告。所以有时候有吃，有时候没吃。断断续续的那个礼拜，就为他祷告。然后到最后那一天，就是他第14天，就是快要结束那个隐藏的时间。那天晚上，就是那个晚上，好像是星期五晚上还是星期四晚上，然后隔一天就可以开放。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说：“妈妈。”爸爸，我需要去医院，我要做个 CT scan，整身检查。我们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真的很不舒服，我有这个感觉，又那个感觉。我们就觉得说啊，真的很辛苦，女儿，不然你回来吧，我们受不了了。你一直这样子做，你又在外地，我们又不能够照顾你，所以我们就说。不然你看哪一天有个飞机票，你订个飞机票过来吧，我们付。然后他说 OK，他就因为那个饭馆他需要 check out，他需要搬出去，然后他找另外一个饭店，然后就找到另外饭店订4天。然后又要打电话给那个柜台的经理，同样的人，他是心地很好，然后叫他来接他，带他到另外一个，带他到那个医院去。然后他又跟他的领导说我有这个问题，他又哭，他说有可能我不能够在这里教英语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很真实，这是真实的故事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主啊是真的，你是我们的隐藏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是保护者，所以我们信靠你，保护我的女儿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